0: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1: 每一句乡音，这是心底上暖的温柔，
2: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1: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2: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1: 咱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话的久远的故事和心情。
2: 咱厝的歌，
1: 咱厝的歌。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你在干什么呀？
16: 我在等啊。
15: 等？等什么呀？
1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15: 那等不来呢？
16: 我就只有靠了。
15: 靠？靠什么呀？
1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6: 那我就去要。
15: 要？要什么呀？
1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15: 哦，我也在等。
1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6: 你会养吗你？
1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6: 靠？这能靠啥？
1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5: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6: 那你是要啥？
1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FM 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FM 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8: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7: FM 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了彩虹，汽车拥挤像喧闹的蜜蜂，有谁特别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小记者蔡一涵。风景在路上，最美是礼让。条条斑马线，你我生命线。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礼让斑马线，我们要做文明有礼的实施人，让城市更美好。
1: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文旅影响力，
1: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

0: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展现实施好形象，
3: 畅想实施好声音，
2: 讲述实施好故事，
4: 施想好声音。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9月7号，泉州海事局正式发布了实施井上湾小型船舶进出港推荐航路及安全警示区的航行通告。根据了解，这是福建省首条商渔共港复式推荐航路，标志着井上湾水域通航安全管理从研究论证迈入了实质的运行阶段。井上湾是泉州重要的综合性的港区，商港与渔港相邻而建，共用进出港航路，年均超1万艘次的商渔船舶经同一口门进出。那近年来呢，随着商港深水泊位的投产和一级渔港的扩建升级，商渔船航路呢交叉重叠问题也比较凸显，通航安全风险也是在持续的攀升。为从源头破解这个困局，泉州海事局、泉州市港口发展中心等单位也是联手，按照潜水潜用、深水深用的总体原则，依托福建海事局智通汇航创新工作室船舶交通流大数据分析成果，开展了复式推荐航路的研究。9月2号，研究方案正式的通过专家的评审。9月7号，研究成果正式转化落地。通过选划推荐航路，推动商渔船舶各行其道，从源头化解商渔共港同口门混行带来的通航安全风险。
5: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2: 9月6日上午，卡宾服饰中国有限公司慈善捐赠仪式举行。仪式上，卡宾服饰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卡宾服饰主理人杨子明以及母亲田秀轩女士酒致寿庆为契机，积极倡导移风易俗，认捐了1000万元，设立实施市慈善总会卡宾公益基金，助力实施慈善事业发展，体现了我市民营企业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谱写了师承大爱心篇。在杨子明的带领下，卡宾集团深耕主业，坚守实业，打造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服饰品牌，为实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事业发展的同时，杨子明始终心系故土，饮水思源，累计捐赠超2000万元，特别是2022年疫情期间带头捐赠1000万元，充分彰显了实施企业的担当与情怀。此次杨子明先生以其母亲田秀轩女士酒致寿庆为契机，再次认捐1000万元助力慈善，这种以爱之名向善而行的善举令人深受感动。

0: 深感敬佩。诚挚期盼卡宾集团继续扎根实施，做强品牌，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家及爱心人士加入慈善事业中来，让行善举、做好事成为实施最亮眼的风尚、最动人的篇章。那近年来呢，实施市委市政府也持续完善着慈善政策包括体系，搭建了多元化的公益平台，推动形成了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慈善事业发展新格局，极大地激励更多海内外乡亲见贤思齐，投身慈善公益事业，让文明新风在实施蔚然成风。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进入到九月，秋天的气息更浓了。时下呢，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秋老虎啊，虽然还在发威，但是天气已经逐渐的转凉了。大家呢，也应该着眼于秋季的养生安排了。首先第一个啊，平时宜轻补，想要预防秋燥，养好心肺。除了饮食之外呢，平时还应该辅以滋阴润肺的一些蔬菜和水果，比如说萝卜、百合、芝麻、大枣、苦瓜、莲藕、熟食等等。在水果方面呢，虽然苹果是比较普遍而且比较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个水果，但是秋季呢却不宜多食苹果啊，一天一个就差不多了。那秋梨呢，虽然吃着比较凉，但是它具有润肺去燥以及止咳的作用，是秋季呢比较好的水果选择。再来就要注意皮肤，那皮肤呢在秋季当中大家应该多去保湿，因为皮肤比较干燥，嘴唇干裂、掉皮等令很多人非常头疼，因此呢应该更换适合秋季的一些护肤产品，而且不宜每天都洗澡，一个星期大概洗三四次就可以了。除了日常的皮肤护理保养之外呢，还应该多喝水，多吃瓜果蔬菜。再来就是情绪啊，秋季的时候情绪养生也非常重要啊，因为秋季嘛，落叶凋零，而且秋风瑟瑟，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沉闷、比较凄凉的，那我们的心情很容易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应该多注意自己的情绪，心情好了，我们的身体才会更好。再来就是起居宜保暖，秋季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北方，很多人不注意就会中风感冒，或者是引发了肠胃病。所以说我们在起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晚上呢睡觉的时候要盖好被子，尤其是我们的腹部还有你的脚部啊，以免着凉了。在进行健身和剧烈运动之后呢，更应该去注意保暖了。这个秋老虎虽然说还在啊，那天气的变化也是比较多的，尤其是跨季节当中，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当中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一个好的身体来迎接四季的变化和每天崭新的生活。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思想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大家好，下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天的粗鄙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吗？
4: 啊，
5: 六天四了，
4: 六天四了。
5: 哇，空
4: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代志。
3: 最近泉州市妇联在石狮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了2026年度石狮市爱心妈妈泉州培训，这次培训特别邀请了高级社会工作者恩峰做有道陪伴、有爱守护爱心妈妈和结对儿童关系边界和伦理事务的组队工作。市高新区妇工委市直系统单位妇委会妇联爱心妈妈代表郭定归到妇联组织困境儿童结对帮扶，高氏妈妈志愿者及相关的社会工作者参加活动。这次培训为了爱心妈妈日常帮扶中比较常见的调经展开，重点讲解结对陪伴家庭当中的关系边界话题、伦理风险规划、科学交通方式等实用的内容，帮助参训人员厘清服务定位，掌握更加具有温度、啊更加规范的关爱技巧，避免帮扶家庭当中出现越位、跨位等问题，托爱心陪伴真正的贴合困境儿童的实际成长需求。爱心妈妈大也表示，这次培训内容贴合日常的帮扶实际，针对性及适应性的加强，既补上了之前伫咧关系边界处理顶的认知底板，也为后续更加暖心的开展结对关爱服务理清了思路。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西方车来，最近卡宾学习中国有限公司支线观众仪式举行，仪式中卡宾学习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卡宾学习主理人游志明以因老母残秀酸女士90寿庆为契机，积极的倡导预防压缩，人捐100,000元设立石狮市慈善总会卡宾公益基金，助力石狮慈善事业的发展，体现南市民营企业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谱写了西城大爱心篇。石狮市领导、石狮市慈善总会会长林志玉、游志明以及因家族的成员、石狮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企业界的代表等参加仪式。石狮市政府副市长林玉平主持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余志威伫咧致辞当中也表示，作为因石狮本土成长起来标杆服装品牌，伫咧游志明的带领下，卡宾集团倾尽主业坚守实业，打造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服饰品牌，为咱石狮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事业发展的同时，游志明也始终心怀国土，饮水思源。累计捐赠超过200,000元，特别是伫咧2022年疫情期间，带头捐赠100,000元，充分的彰显了石狮企业的担当及情怀。这摆游志明先生以因老母残秀酸女士90寿庆为契机，搁一摆的连捐100,000元助力慈善，一种以爱之名向善而行的先举，让人深受感动、深感敬佩，啊，甚至的期盼卡宾集团继续再捐石狮最强品牌，希望未来有搁较侪优秀的企业家以及爱心人士加入慈善事业当中，托行先举做后代，成为石狮上亮眼的方向、上动人的篇章。游志明也表示，伊会谨遵因老母的教诲，甲家族成员做一下努力工作，争取为社会、为石狮发展做出搁较侪贡献。近年来，石狮市委、市政府持续的完善慈善政策体系，搭建多元化的公益平台，推动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慈善事业发展新格局，极大去激励搁较侪海内外乡亲捐献施捐，投身慈善公益事业。留一个文明新风啊，伫咧石狮威严盛况，
6: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
2: 健康施诚，
3: 健康筛查。 现在北路街后啊，虽然连市可能也够有一个秋老虎的意味，但是暗暝啊，这个凉气豆豆较重。咱福建的地理环境决定了秋天啊，阁是会有湿气，所以北路养生啊，得风秋燥啊，得兼顾气息，啊，阁得特别注意唔茫刮着，是属于湿燥夹杂。这时的养生核心就是润燥健脾，滋养肺胃。关于起居养生，第一是早晚得添衫，早晚温差比较大，一刮一日也过感冒。尤其是坐电动车上下班嘞，建议啊，得准备一件较薄的外套。第二，阿米忙贪凉，早晚温差开始拉贵，咱阿米的空调温度忙收低，阿伯啊，到底第二日身体唔是个也开话。第三，早困早起，立秋阳气开始收敛，人啊就在咧早困。第四，温水洗面，秋来气候比较干燥，咱坚持早起用冷水刚屁冷几挲挲咧，可以增强抵抗力。啊，这洗面就用温水，茫用烧烧，那无皮肤反而都啊干燥。关于运动养生，第一，夏天走步拍球出一身汗，感觉也快活，但是白露了后就唔通咯。老话说说啊。白露茫大汗，汗出了反也伤身体。第二就是选择时间也重要，咱建议啊，搁是撇开中午十二点到暗晡三点之间，最好是早起的六点到八点，暗头晚的五点到七点，温度上拄好。第三就是推荐几个比较适合的运动，比如说快行、拔短筋。第四就是运动了后，茫马上会淋冰的，这是也最好时机的毛病啊。运动了后，规身汗，擦擦赶紧冰饮料等灌落去，其实啦，对咱的身体也无好。这个有咱说啊，精湿养生，秋天也会带来一种叫秋痹的，人的精湿爱比较低，所以咱就要要调节。这个有就是加晒太阳，加出门。中午的时阵太阳较热，咱可以出来晒一下太阳。周末啊，约朋友去公园的行行咧，啉一下茶。最后就是出来人就给陪伴，出来有老人的白露了后，咱给拍一个电话对看卖的。秋天老人啊，阿贵感觉孤单，会压抑随之有波动，所以咱有时阵抽淡薄时间去补饮，比吃什么补药都较强。好，西乡河下音今仔这期的节目就到这搭，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石狮市红山镇秋下村自古以来便有“金秋”的雅称，是一个典型的产村融合特色乡村。近五年来，在村两委的带领下，依托毗邻石狮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独特区位优势，秋下村以跨村联营、村员共生、资源盘活、民生赋能为发展主线，深耕产村融合赛道，一边对接着园区产业发展需求，为实施文产业聚人气筑牢着乡村后方阵地，一边呢乘着实施产业蓬勃发展的东风，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基础配套，优化人居环境，提升民生福祉，绘就了一幅城乡和美图景，成为实施全域共同富裕的先行样板，获得福建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等多项荣誉。近日，永宁镇金代村闽台文化广场项目建设正酣，该戏台换新之后，不仅将满足着民俗汇演、节庆庆典等本土文化活动的需求，更将成为闽台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有效填补了村庄大型户外公共活动场地的空白，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的活力。那近日呢，记者也是来到了戏台的施工现场，只见水泥工、电焊工等工人分布在不同的作业面，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工程进度。钢结构安装台阶的砌筑和木结构施工等有序推进，现场一片繁忙的建设景象。项目落成之后啊，将与闽台古大厝创客基地形成了联动效应，不仅成为展示闽南侨乡文化、留住乡土记忆的百姓大舞台，也将为两岸的青年提供着文化交流与创意互动的全新平台。此次建设坚持微改造精提升的理念，通过精细化设计激活了侨村公共空间，进一步丰富着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当然也为永宁镇的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能。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3: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3: 某个人。
1: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3: 在旧时光里
1: 捡拾感动。
4: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6: 制点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小记者温博君。我要打个电话给爷爷，提醒他天上不会掉馅饼，中奖退税是骗局。我要发个微信给奶奶，跟她说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电信诈骗不可怕，全民防范举报他。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城市承载力，
2: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
3: 有些

0: 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0: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0: 某个人。
1: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0: 在旧时光里
1: 捡拾感动。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小记者黄汉林。忙忙碌碌一上午，累了吧？中午我在学校吃的是最爱的土豆焖牛肉，你呢？午餐也要好好享用哦。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6: 哎，阿黑贝多阿姨。

0: 老王啊，阿舅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袂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1: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2: 哦，是啊。
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2: 啊，好，好，好，好。
1: 哎，壮壮，回家走。
3: 老王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1: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连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病离我了心，千金难买何人心。
0: 每一句乡音皆是心底上暖的温暖，
2: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0: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2: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0: 南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爱求阮的故事和心情。
2: 南厝的歌，
0: 南厝的歌。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5: 是谁来了？
6: 妈，是我的外卖。
5: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6: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5: 你没看那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6: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7: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5: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6: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8: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9: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10: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记者郭芳瑜。不要烦，不要烦，工作永远做不完，打起精神吧。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产业创新力，
2: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4: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3: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4: 是某个黄昏，
3: 某个人。
4: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3: 在旧时光里
4: 捡拾感动。
5: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6: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7: 对呀。
6: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7: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6: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7: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6: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7: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8: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相伴。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小记者吴洪泽。说起植物，你会想到什么？陪伴、生机、治愈，还是你是否也曾被路边的一朵花治愈过，或者因为捡到一片完美的叶子而开心一整天？从植物到园，从园到植物，再到园与园之间，这份能量一直在传递，并在源源不断的共鸣中增强。在和植物相处的日子里，我被照顾得很好，而它仿佛点亮了我生活中的一角，哪怕只有微微的光。让我们也为生活添点光吧。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商贸竞争力，
2: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6: 粤语歌旅，
7: 有月光，
6: 有海浪，
7: 有说不完的痴狂。
6: 一开口就是故事，
7: 一入耳便是青春，
6: 讲落风话几十载，
7: 句句深情从未改，
8: 越韵风华越听越有美。
3: 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的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9: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我是小记者王维涵。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黄菇短熟只需要一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黄菇鲜熟只需要一秒，出海抓鱼最久需要6个月，黄菇啊鲜熟只需要一秒，咱的食物啦。这是因辛苦劳作的成果，所以啊，应该被珍惜。小朋友啊，节约粮食，咱大家记得做够。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文旅影响力，
2: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来啦来啦！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展现实施好形象，
3: 畅想实施好声音，
2: 讲述实施好故事，
9: 施想好声音。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
8: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10: 9月7号，泉州海事局正式发布了实施井上湾小型船舶进出港推荐航路及安全警示区的航行通告。根据了解，这是福建省首条

0: 章鱼共港复式推进航路，标志着井上湾水域通航安全管理从研究论证迈入了实质的运行阶段。井上湾是泉州重要的综合性的港区，商港与渔港相邻而建，共用进出港航路，年均超万艘次的商渔船舶经同一口门进出。那近年来呢，随着商港深水泊位的投产和一级渔港的扩建升级，商渔船航路呢交叉重叠问题也比较凸显，通航安全风险也是在持续的攀升。为从源头破解这个困局，泉州海事局、泉州市港口发展中心等单位也是联手，按照潜水潜用、深水深用的总体原则，依托福建海事局智通汇航创新工作室船舶交通流大数据分析成果，开展了复式推荐航路的研究。9月2号，研究方案正式的通过专家的评审，9月7号，研究成果正式转化落地。通过选划推荐航路，推动商渔船舶各行其道，从源头化解商渔共港同口门混行带来的通航安全风险。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9月6日上午，卡宾服饰中国有限公司慈善捐赠仪式举行。仪式上，卡宾服饰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卡宾服饰主理人杨子明以及母亲田秀轩女士九至寿庆为契机，积极倡导移风易俗，认捐了1000万元，设立石狮市慈善总会卡宾公益基金，助力实施慈善事业发展，体现了我市民营企业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谱写了狮城大爱新篇。在杨子明的带领下，卡宾集团深耕主业，坚守实业，打造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服饰品牌，为实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事业发展的同时，杨子明始终心系故土、饮水资源，累计捐赠超2000万元。特别是2022年疫情期间，带头捐赠1000万元，充分彰显了实施企业的担当与情怀。此次杨子明先生以其母亲田秀轩女士九至寿庆为契机，再次认捐1000万元助力慈善，这种以爱之名向善而行的善举令人深受感动，深感敬佩。诚挚期盼卡宾集团继续扎根实施，做强品牌，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家及爱心人士加入慈善事业中来，让行善举、做好事成为实施最亮眼的风尚、最动人的篇章。那近年来呢，石狮市委市政府也持续完善着慈善政策包括体系，搭建了多元化的公益平台，推动形成了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慈善事业发展新格局，极大的激励更多海内外乡亲见贤思齐，投身慈善公益事业，让文明新风在石狮蔚然成风。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狮城。
0: 进入到9月，秋天的气息更浓了。时下呢，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秋老虎啊，虽然还在发威，但是天气已经逐渐的转凉了。大家呢，也应该着眼于秋季的养生安排了。首先第一个啊，平时宜清补，想要预防秋燥，养好心肺。除了饮食之外呢，平时还应该辅以滋阴润肺的一些蔬菜和水果，比如说萝卜、百合、芝麻、大枣、苦瓜、莲藕、熟食等等。在水果方面呢，虽然苹果是比较普遍而且比较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个水果，但是秋季呢却不宜多食苹果啊，一天一个就差不多了。那秋梨呢，虽然吃着比较凉，但是它具有润肺去燥以及止咳的作用，是秋季呢比较好的水果选择。再来就要注意皮肤，那皮肤呢在秋季当中大家应该多去保湿，因为皮肤比较干燥，嘴唇干裂、掉皮等令很多人非常头疼，因此呢应该更换适合秋季的一些护肤产品，而且不宜每天都洗澡，一个星期大概洗3-4次就可以了。除了日常的皮肤护理保养之外呢，还应该多喝水，多吃瓜果蔬菜。 再来就是情绪啊，秋季的时候情绪养生也非常重要啊，因为秋季嘛，落叶凋零，而且秋风瑟瑟，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沉闷，比较凄凉的，那我们的心情很容易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应该多注意自己的情绪，心情好了，我们的身体才会更好。再来就是起居易保暖，秋季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北方，很多人不注意就会中风感冒，或者是引发了肠胃病。所以说我们在起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晚上呢睡觉的时候要盖好被子，尤其是我们的腹部还有你的脚部啊，以免着凉了。在进行健身和剧烈运动之后呢，更应该去注意保暖了。这个秋老虎虽然说还在啊，那天气的变化也是比较多的，尤其是跨季节当中，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当中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一个好的身体来迎接四季的变化和每天崭新的生活。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思想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大家好，声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天的粗鄙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吗？
4: 啊，
5: 你有听说了？
4: 你有听说了？
3: 哇，空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代志。最近泉州市妇联在石狮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了2026年度石狮市爱心妈妈泉州培训，这次培训特别邀请了高级社会工作者恩峰做由导陪伴、由爱守护爱心妈妈和结对儿童关系边界和伦理事务的主题讲座。市高新区妇工委市直系统单位妇委会妇联爱心妈妈代表郭定圭到妇联组织困境儿童结对帮扶，高氏妈妈志愿者及相关的社会工作者参加活动。这次培训为了爱心妈妈日常帮扶中比较常见的调经展开，重点讲解结对陪伴家庭当中的关系边界话题、伦理风险规划、科学交通方式等实用的内容，帮助参训人员厘清服务定位，掌握更加具有温度、啊更加规范的关爱技巧，避免帮扶家庭当中出现越轨、跨轨等问题，托爱心陪伴真正的贴合困境儿童的实际成长需求。爱心妈妈大也表示，这次培训内容贴合日常的帮扶实际，针对性及适应性的加强，既补上了之前伫咧关系边界处理顶的认知底板，也为后续更加暖心的开展结对关爱服务理清了思路。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西方车来，最近卡宾服饰中国有限公司支线观众仪式举行，仪式中卡宾服饰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卡宾服饰主理人尤吉林以因老母陈秀酸女士90寿庆为契机，积极的倡导预防约束，人捐100万块设立石狮市慈善总会卡宾公益基金，助力石狮慈善事业的发展，体现南市民营企业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谱写了西城大爱心篇。石狮市领导、石狮市慈善总会会长林志玉、尤吉民以及因家族的成员、石狮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企业界的代表等参加仪式。石狮市政府副市长林玉平主持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余志威伫咧致辞当中也表示，作为因石狮本土成长起来标杆服装品牌，伫咧尤吉民的带领下，卡宾集团倾尽主业坚守实业，打造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服饰品牌，为咱石狮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事业发展的同时，尤吉民也始终心怀国土，饮水思源，累计捐赠超过2000万元，特别是伫咧2022年疫情期间，带头捐赠1000万元，充分的彰显了石狮企业的担当及情怀。这摆尤吉民先生以因老母陈秀酸女士90寿庆为契机，搁一摆的连捐1000万元助力慈善，一种以爱之名向善而行的先举，让人深受感动、深感敬佩，啊，甚至的期盼卡宾集团继续再捐石狮最强品牌，希望未来有搁卡侪优秀的企业家以及爱心人士加入慈善事业当中，托现先举最好代成为石狮上亮眼的方向、上动人的篇章。尤吉民也表示，伊会谨遵因老母的教诲，甲家族成员做一下努力工作，争取为社会、为石狮发展做出搁卡侪贡献。近年来，石狮市委、市政府持续的完善慈善政策体系，搭建多元化的公益平台，推动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慈善事业发展新格局，极大去激励搁卡侪海内外乡亲捐献施捐，投身慈善公益事业。留一个文明新风啊，伫咧石狮威严盛况，
6: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
2: 健康施诚，
3: 健康筛查。 现在北路街后啊，虽然历史可能还有一个秋老虎的意味，但是暗夜这个凉气豆豆较重，咱福建的地理环境决定了秋天还阁是有湿气，所以北路养生啊，得风秋燥啊，得兼顾气息，啊，阁得特别注意唔通刮着，是属于湿燥夹杂。这时的养生核心就是润燥健脾，滋阳辉胃。关于起居养生，第一是早晚着添衫，早晚温差比较。

大，一刮一粒也过感冒。尤其是坐电动车上下班的，建议啊，得准备一俩较薄的外套。第二，阿咪茫贪凉。早晚温差开始拉开，咱暗暝的空调温度猛收低，阿伯阿会倒伫第二日，身体唔是个也开话。第三，早困早起，立秋阳气开始收敛，人也就在咧早困。第四，温水洗面，秋来气候比较干燥，咱坚持早起用冷水刚屁两几挲挲咧，可以增强抵抗力。啊，这洗面就用温水，茫用烧烧，那无皮肤反而都要打湿。关于运动养生，第一夏天走步拍球出一身汗，感觉也快活，但是白露了后就唔通咯。老话所说啊，白露茫大汗，汗出了反而伤身体。第二就是选择时间也重要，咱建议啊，搁是撇开中午十二点到暗晡三点之间，最好是早起的六点到八点，暗头晚的五点到七点，温度上度好。第三就是推荐几个比较适合的运动，比如说快行、拔短筋。第四就是运动了后，忙马上会淋冰的，这是也最好时机的毛病啊！运动了后，规身汗，撒撒赶紧冰饮料全灌落去，其实啦，对咱的身体也无好。这个有咱说啊，精神养生，秋天也会带来一种叫秋鼻的，人的精神爱比较低，所以咱就会要调节。这个有就是加晒太阳，加出门。中午的时阵太阳较热，咱可以出来晒一下太阳。周末啊，约朋友去公园的行行咧，啉一下茶。最后就是厝内人就加陪伴，厝内有老人诶，白露了后，咱加拍者电话倒去看卖者。秋天老人啊，阿过感觉孤单，血压也随之有波动，所以咱有时阵抽淡薄时间去补饮，比食啥物补药都较强。好，西乡河下音今仔即期节目就到这搭，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石狮市红山镇秋下村自古以来便有“金秋”的雅称，是一个典型的产村融合特色乡村。近五年来，在村两委的带领下，依托毗邻石狮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独特区位优势，秋下村以跨村联营、村员共生、资源盘活、民生赋能为发展主线，深耕产村融合赛道，一边对接着园区产业发展需求，为实施文产业聚人气筑牢着乡村后方阵地，一边呢乘着实施产业蓬勃发展的东风，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基础配套，优化人居环境，提升民生福祉，绘就了一幅城乡和美图景，成为实施全域共同富裕的先行样板，获得福建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等多项荣誉。近日，永宁镇金代村闽台文化广场项目建设正酣，该戏台换新之后，不仅将满足着民俗汇演、节庆庆典等本土文化活动的需求，更将成为闽台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有效填补了村庄大型户外公共活动场地的空白，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的活力。那近日呢，记者也是来到了戏台的施工现场，只见水泥工、电焊工等工人分布在不同的作业面，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工程进度。钢结构安装台阶的砌筑和木结构施工等有序推进，现场一片繁忙的建设景象。项目落成之后啊，将与闽台古大厝创客基地形成了联动效应，不仅成为展示闽南侨乡文化、留住乡土记忆的百姓大舞台，也将为两岸的青年提供着文化交流与创意互动的全新平台。此次建设坚持微改造精提升的理念，通过精细化设计激活了侨村公共空间，进一步丰富着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当然也为永宁镇的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能。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2: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2: 某个人。
1: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2: 在旧时光里
1: 捡拾感动。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7: 大爷，
8: 阿姨，大爷，
7: 您是我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9月7号，泉州海事局正式发布了实施井上湾小型船啊，平时以轻补，想要预防秋燥，养好心肺。除了饮食之外呢，平时还应该辅以滋阴润肺的一些蔬菜和水果，比如说萝卜、百合、芝麻、大枣、苦瓜、莲藕、熟食等等。在水果方面呢，虽然苹果是比较普遍而且比较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个水果，但是秋季呢却不宜多食苹果啊，一天一个就差不多了。那秋梨呢，虽然吃着比较凉，但是它具有润肺去燥以及止咳的作用，是秋季呢比较好的水果选择。再来就要注意皮肤，那皮肤呢在秋季当中大家应该多去保湿，因为皮肤比较干燥，嘴唇干裂、掉皮等令很多人非常头疼，因此呢应该更换适合秋季的一些护肤产品，而且不宜每天都洗澡，一个星期大概洗3-4次就可以了。除了日常的皮肤护理保养之外呢，还应该多喝水，多吃瓜果蔬菜。再来就是情绪啊，秋季的时候情绪养生也非常重要啊，因为秋季嘛，落叶凋零，而且秋风瑟瑟，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沉闷、比较凄凉的，那我们的心情很容易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应该多注意自己的情绪，心情好了我们的身体才会更好。再来就是起居宜保暖，秋季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北方，很多人不注意就会中风感冒，或者是引发了肠胃病，所以说我们在起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晚上呢睡觉的时候要盖好被子，尤其是我们的腹部还有你的脚部啊，以免着凉了。在进行健身和剧烈运动之后呢，更应该去注意保暖了。这个秋老虎虽然说还在啊，那天气的变化也是比较多的，尤其是跨季节当中，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当中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一个好的身体来迎接四季的变化和每天崭新的生活。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思想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大家好，下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天的粗鄙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吗？
4: 啊，
5: 六条色了，
4: 六条色了，
5: 哇，挖空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代志。
3: 最近泉州市妇联伫咧石狮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了2026年度石狮市爱心妈妈泉州培训，这摆培训特别邀请了高级社会工作者恩峰，做由导培化由爱守护爱心妈妈甲结对儿童关系边界甲伦理事务的主题讲座。市高新区妇工委市电系统单位妇委会妇联爱心妈妈代表郭定圭到妇妇联组织困境儿童结对帮扶，高氏妈妈志愿者及相关的社会工作者参加活动。这摆培训为了爱心妈妈日常帮扶中比较常见的条件展开，重点讲解结对陪伴家庭当中的关系边界话题、伦理风险规避、科学沟通方式等实用的内容，帮助参训人员厘清服务定位，掌握更加具有温度、啊更加规范的关爱技巧，避免帮扶家庭当中出现越轨、跨轨等问题，让爱心陪伴真正的贴合困境儿童的实际成长需求。爱心妈妈大爷表示，这摆培训内容贴合日常的帮扶实际，针对性及适应性的加强，既补上了之前伫咧关系边界处理顶的认知底板，也为后续搁较暖心的开展结对关爱服务厘清了思路。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西方车来，最近卡宾学习中国有限公司支线观众仪式举行，仪式中卡宾学习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卡宾学习主理人尤吉林以因老母残秀酸女士90寿庆为契机，积极的倡导预防约束，人捐1,000,000元设立石狮市慈善总会卡宾公益基金，助力石狮慈善事业的发展，体现南市民营企业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谱写了西城大爱心篇。石狮市领导、石狮市慈善总会会长林志玉、尤吉明以及因家族的成员、石狮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企业界的代表等参加仪式。石狮市政府副市长林玉平主持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余志威伫咧致辞当中也表示，作为因石狮本土成长起来的标杆服装品牌，伫咧尤吉明的带领下，卡宾集团深耕主业、坚守实业，打造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服饰品牌，为咱石狮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事业发展的同时，尤吉明也始终心怀国土，饮水思源。累计捐赠超过2,000,000元，特别是伫咧2022年疫情期间，带头捐赠1,000,000元，充分地彰显了石狮企业的担当及情怀。这摆尤吉明先生以因老母残秀酸女士90寿庆为契机，搁一摆的连捐1,000,000元助力慈善，一种以爱之名向善而行的先举，托人深受感动、深感敬佩，啊，甚至的期盼卡宾集团继续执捐石狮最强品牌，希望未来有搁较侪优秀的企业家以及爱心人士加入慈善事业当中，托行先举最好代成为石狮上亮眼的方向、上动人的篇章。尤吉明啊表示。

0: 也谨遵因老母的教诲，甲家族成员做一个努力工作，争取为社会、为石狮发展做出更卡侪贡献。近年来，石狮市委、市政府持续的完善慈善政策体系，搭建多元化的公益平台，推动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慈善事业发展新格局，极大去激励更卡侪海内外乡亲建贤思齐，投身慈善公益事业，留一个文明。新风啊，对着石狮威廉醒风，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0: 健康筛查。现在北路街后啊，虽然日时可能也够有一个秋老虎的意味，但是暗暝啊，这个凉气豆豆较重。咱福建的地理环境决定了秋天啊，阁是有湿气，所以北路养生啊，得风秋燥啊，得兼顾气湿啊，阁得特别注意，唔茫刮着，是属于湿燥夹杂。这时的养生核心就是润燥健脾，滋阳归胃。关于起居养生，第一是早晚得添沙，早晚温差比。高大一刮一粒也过感冒，尤其是坐电动车上下班的，建议啊，要准备一件较薄的外套。第二，阿米茫贪凉，早晚温差开始拉开，咱阿米的空调温度茫收低，阿伯啊，到底第二日身体唔是个也开话。第三，早困早起，立秋阳气开始收敛，人啊就得咧早困。第四，温水洗面，秋来气候比较干燥，咱坚持早起用冷水刚屁冷水洗洗咧，可以增强抵抗力。啊，这洗面就用温水，茫用烧烧，那无皮肤反而都啊干燥。关于运动养生，第一，夏天走步拍球出一身汗，感觉也快活，但是白露了后就唔通咯。老话说说啊。白露茫大汗，汗出了反而伤身体。第二就是选择时间也重要，咱建议啊，阁是撇开中午十二点到暗晡三点之间，最好是早起的六点到八点，暗头晚的五点到七点，温度上拄好。第三就是推荐几个比较适合的运动，比如说快行、拔短筋。第四就是运动了后，茫马上的啉冰的，这是也最好时机的毛病啊！运动了后规身汗，撒撒赶紧冰饮料等灌落去，其实啦，对咱的身体也无好。这个有咱说呀，静思养生，秋天也过带来一种叫秋鼻的，人的静思爱比较低，所以咱就要会要调节。这个有就是加晒太阳，加出门。中午的时阵太阳较热，咱可以出来晒一下太阳。周末啊，约朋友去公园的行行咧，啉一下茶。最后就是出来人就加陪伴，出来有老人诶，白露了后，咱加拍一个电话，得去看卖的。秋天老人啊，阿过感觉孤单，血压也随之有波动，所以咱有时阵抽淡薄时间去补饮，比食啥物补药都较强。好，西乡河下音今仔即期节目就到这搭，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石狮市红山镇秋下村自古以来便有金秋的雅称，是一个典型的产村融合特色乡村。近五年来，在村两委的带领下，依托毗邻石狮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独特区位优势，秋下村以跨村联营、村员共生、资源盘活、民生赋能为发展主线，深耕产村融合赛道，一边对接着园区产业发展需求，为实施文产业聚人气筑牢着乡村后方阵地，一边呢乘着实施产业蓬勃发展的东风，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基础配套，优化人居环境，提升民生福祉，绘就了一幅城乡和美图景，成为实施全域共同富裕的先行样板，获得福建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等多项荣誉。近日，永宁镇金代村闽台文化广场项目建设正酣，该戏台换新之后，不仅将满足着民俗汇演、节庆庆典等本土文化活动的需求，更将成为闽台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有效填补了村庄大型户外公共活动场地的空白，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的活力。那近日呢，记者也是来到了戏台的施工现场，只见水泥工、电焊工等工人分布在不同的作业面，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工程进度。钢结构安装、台阶的砌筑和木结构施工等有序推进，现场一片繁忙的建设景象。项目落成之后啊，将与闽台古大厝创客基地形成了联动效应，不仅成为展示闽南侨乡文化、留住乡土记忆的百姓大舞台，也将为两岸的青年提供着文化交流与创意互动的全新平台。此次建设坚持微改造精提升的理念，通过精细化设计激活了侨村公共空间，进一步丰富着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当然也为永宁镇的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能。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 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2: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4: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3: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5: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 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7: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6: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8: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9: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0: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9: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百利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中，夜雨极缠绵，缠着我，如同明了人空虚，喜欢雨夜，追忆爱火。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小记者许艺玲。万人防火不算多，一人疏忽惹大祸。防火通道勿堵占，安全疏散最关键。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夜越深，歌越浓，
6: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3: 每一首歌，
6: 每一首歌
3: 都是一种心情，
6: 都是一种心情。
3: 每一种心情
6: 都有人共鸣。
3: 诗城夜色，
6: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
3: 晚归的灵魂。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省里处无几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境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有您，这条长衣平安接赛，大家欢喜。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4: 大爷，
9: 阿姨，大爷，
4: 您是我 的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与您一路同行。
14: 与您一路同行。
1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看到他的崩溃无助，惊觉这是一场错误，还是失恋。我们终究没有回头。我。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0: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

0: 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联勤保障部队锚定建设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目标，保障范围向新制新域转型拓展，聚力打造集军事物流、运输投送、卫勤救治等于一体的多能型部队。
4: 新闻聚焦，中老和平列车2026联合演习展开全流程演练。
3: 直击现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多兵种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有效检验联合打击能力。
4: 环球军情，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和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3: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请听胡松涛，从天安门警卫战士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上篇。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4: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大会上强调，要牢记使命，勇挑重担，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深入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按照联合作战、联合训练、联合保障的要求加快部队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昨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10年来，联勤保障部队锚定建设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目标，全面落实，坚决听党指挥，聚焦能打胜仗、锐意改革创新、优质高效保障的战略要求，不断锤炼一体化联合保障能力，保障范围向新制新域转型拓展，聚力打造集军事物流、运输投送、卫勤救治等于一体的多能型部队，书写新时代联战联保的强军答卷。请听报道。
3: 初秋时节，一场实战化综合保障演练在东北某野外陌生地域展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与空军某部联合实施战场物资保障，高机动运输车、多旋翼无人机协同编组形成的保障模块，采取地空联运、多点投送方式，探索打通战场物资投送最后一公里。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王浩：
6: 我们全程嵌入作战型。

0: 与其他军兵有部队同步实施战术情况处置，按需完成战场物资保障补给，有效检验运输力量快速响应，全域抵达，持续支撑的实战保障水平。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是我军后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辽北某训练场，一场战时油料保障人机协同演练正在进行，空中。 侦察无人机展开全域情报回传，地面无人运输车依令实施隐蔽机动，完成油料前运输送。这套有人指挥、无人装备执行的工应保障新模式，正改变着战场支援方式。依托智能信息技术，以往完全需要人力完成的战场设施抢修抢建，也搭上了智能化快车。无人机扫描侦察、智能三维模型生成。
1: 无人挖掘机、自主施工等新技术全面参与到战场建设任务中。郑州联勤保障中心马立辉：“
2: 我感觉这次演练和以往相比变化很大，就是无人装备真正融入了我们抢修抢建保障任务中。过去排爆、清障这些风险都很高，都是人工。现在无人作业了，安全和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0: 成立十年来，联勤保障部队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 坚持向科技创新要保障力，打造了一条全域融合、精准高效、智能可控的现代化联合保障链路，构建起立体、精准、高效的生命救援链。
3: 第一辆伤员即将抵达，按前期预案做好伤员收治准备。
0: 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医院与体系部队开展的卫勤保障演练中，全域搜救无人机、可穿戴智能监护系统。 动态电子商票等新型卫勤保障手段全部实现实战化应用，极大提高了战场伤病员救治效率。无锡联勤保障中心简伟明：
4: 通过不同环境、不同场景的实战磨砺，持续创新保障模式，强化智能装备实操运用，为守护官兵生命、打赢未来战争补齐能力短板，全力锻造拉得出、上得去、救得下、治得好的卫勤尖兵。
0: 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的手术室，医护人员通过 5G 通信架构，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远程机器人手术技术，为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驻海岛部队战士实施肾上腺肿瘤切除手术。解放军总医院张旭：
5: 远程机器人手术系统实现了远程外科手术操作的低延时、高精度、高可靠性，真正按优质医疗资源服务一线官兵。
0: 并为战时医疗保障做好了技术储备。战备储备能力直接关系到战时支援保障效能，是联勤保障部队深耕的核心行业领域。现如今，仓储的智能化正在提升战场支援保障的效能。在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的智能立体库内，高达数十米的货架间，堆垛机无声滑行，无人叉车穿梭自如。
6: 现代化军事仓储物流管理体系实现了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的转变。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部李浩：
7: 通过引入智能仓储系统，库区物资实现从入库、储存、盘点、拨付到出库的全流程智能化、可视化，收发效率大幅提升，战时物资精确化保障能力大幅跃升。
0: 保障理念的变化催生保障方式的升级。
8: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保障地域广阔，点位部署分散，高原高寒条件加剧了保障的难度。他们将备装流动超市搬上演训场，依托智能体测、自助结算等数字化手段，打通高原部队的备装保障链路。西宁联勤保障中心魏新华：
9: 我们立足驻地单位实际，采取线上精确申领、线下实体补给相结合的方式。 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联勤备装超市，同时引入智能量体等新技术，解决选号难、不精准的现实问题，切实提升官兵对备装保证的满意度。
0: 十年来，联勤保障部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完成了从后勤到联勤、从保障队到战斗队的跨越。 正朝着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的战略目标阔步前行，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上，奋力书写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

0: 立的新时代联勤新篇。
1: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周娜、刘晓薇报道。9月12号，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全流程演练阶段。本次联合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随着前方联合指挥部指令下达，联合搜救队携带无人机、无人狗等设备抵达模拟灾害现场。参演队员根据无人设备回传信息精准定位伤员，与众老混编搜救小组前出处置。联合搜救队、联合医疗队紧密联动，采取无人运输车紧急后送和野战急救车、伤员运输车前接相结合的方式收治批量伤员。在野战医疗帐篷内，中老双方组成重伤救治组，争分夺秒对危重伤员实施急救。演练结束后，参演人员随即展开复盘，调整规范各项操作，进一步磨合中老两军卫勤协同机制，为后续正式演习奠定良好基础。
0: 本台消息，随着退役军人优待政策覆盖面持续扩大，不少景区面向退役军人实行免门票优待政策，这本是一项暖心举措，却有个别不法分子从中嗅出商机，以景区低价票、内部渠道代购为幌子，伪造变造优待证证件，非法牟利，最终难逃法网。记者近日从江西婺源县人民法院了解到，2025年6月，被告人替某为谋取非法利益，在其经营的某网店以低价代购景区门票为噱头吸引顾客，随后替某通过修图软件制作虚假的电子退役军人优待证照，以每张50元至9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并指导客户使用该电子照片冒用退役军人身份免票进入景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替某变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并出售，情节严重，已构成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鉴于替某具有自首、退缴违法所得、取得被害单位谅解、自愿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法院依法判处替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依法没收违法所得，上缴国库。法官提示，退役军人优待证承载的是国家对退役军人的尊崇与关怀，是荣誉的象征，绝非可以随意买卖冒用的通行证或牟利工具。持证人也应珍惜自身荣誉，妥善保管证件，不外借，不转卖，遗失后及时挂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东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组织多兵种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检验联合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3: 计时起飞，
4: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对目标空域进行预警探测，随后多型战机梯次滑出，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一系列操作，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构建起一张远近覆盖、空地一体的联合火力网。
5: 火控已开启，
4: 红方多架战机飞抵预定空域，伺机对蓝方发起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到红方空中突袭兵力后，立即引导战机前出拦截。
6: 炮手追，
7: 明白。
4: 蓝方地导、雷达等部队组织兵力加强对来袭目标的搜索，配合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经过长时间巡逻站位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导调组根据战场态势指挥加油机前出到目标空域为战机加油。
8: 左侧干对接，左侧五米。
4: 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克服不利因素，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王宇立。
9: 空中加油不仅解决了战机的续航问题，更让我们能够持续压制对手。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考验的是我们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整体体系的支撑能力。
4: 战机相继补足油量后，红方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四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朱明介绍，这次演练各作战单元一体联动，全面检验了部队聚合打击能力。
9: 我们常态化开展背对背、跨区域、无支撑、小模块对抗训练，练强作战编组，打牢战术基础，破解重难点问题。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4: 特约记者郑汉义、王子潇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山东、冯科报道。近日，在湘鄂赣革命老区湖北重阳，军地联合举行2026年下半年欢送新兵暨欢迎退役老兵仪式。活动以弘扬长征精神、赓续强军薪火为主题，邀请功勋模范老兵与英雄烈士后代为新兵佩戴红花。现场还表演了长征主题文艺节目，用鲜活的文艺形式热烈欢迎退役老兵载誉归来、荣归故里，鼓舞新兵不负韶华、逐梦军营。
1: 记者屈安峰、王帅报道。近日，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与朱巴大学联合举办文化交流共建活动。文化展演中，维和官兵带来的舞狮表演、民族舞蹈、武术等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朱巴大学师生为官兵们带来了精心编排的本土歌舞节目。
0: 记者杨渊、李欣报道。当地时间9月11号，中国第24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向南黎沙玛利村、巴图姆村捐赠40套太阳能路灯。自去年12月部署任务区以来，我维和部队在履行职责任务的同时，持续开展多元化人道主义帮扶。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9月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当地时间9月11号，也门胡塞武装进抵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并向也门西南部沿岸地区推进。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在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总台记者马天静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阿根廷国防部长卡洛斯·普雷斯蒂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普雷斯蒂称，军事基地将在公开招标后于1月2号开工建设。该基地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并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请听胡松涛，从天安门警卫战士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上篇，为您介绍军旅作家胡松涛的军旅经历和文学创作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播音佳慧、朱江。
1: 胡松涛，1964年十月生，河南西平人，军旅作家、文化学者。1982年入伍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武警陕西总队副政委。他热爱写作，多年来深耕历史纪实和散文随笔创作，佳作频出。其中散文集《民间的阳光》获第九届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长篇报告文学《延安繁露》入选2021年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品排行榜，《毛泽东文坛》获2023年度中国好书，理论读物《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获第四届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入围2024年度中国好书，荣获首届贵州省出版政府奖、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2: 能够获得鲁奖真的非常高兴啊，尽管这些年来有人说我是作家呀、学者呀，我内心清醒，我就是一个军人，一个文学爱好者。当了
3: 今年的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军旅作家胡松涛凭借报告文学《遵义三日》斩获大奖。采访中，胡松涛告诉记者，那天自己是在散步的途中意外收到了这个喜讯。自2020年退休之后，早起伏案写作，午后户外散步和晚间静心读书成为胡松涛雷打不动的生活节奏。在众多散步的去处中，天安门广场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每次站在广场上凝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看着身姿挺拔坚守岗位的武警哨兵，心中总会涌起满满的温暖与亲切。因为从这些哨兵的身上，他仿佛又看见了40多年前风华正茂的自己，还有那段赤诚滚烫的青春岁月。
2: 当兵以后上哨在天安门，5、6年期间我都是在天安门前度过的。我当兵时间是北京卫戍区的，然后当兵半年以后，我们整个一个部队转接成武警了。武警是83年组建的，准确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武警在天安门中队，所以我开始采用的是解放军的军装，五星这个帽徽那种的，后来变成武警的服装，上绿下蓝。我是那个广场巡逻的，我不是国旗班的。他基本上一班号下来，夏天皮鞋里面倒出水，冬天的晚上呢，那不是一般的冷啊，而且没人，你只能听到风声。不是国旗已经降下来了吗？就剩那个绳子敲打着国旗杆，当当当这种声音，什么也没有。
4: 进天安门第一道门就能看到你们的那个营区是吧？
2: 我住了好几个地方呢，首先住过现在天安门广场那个西南角一个中国银行的一个大楼，我们在楼顶上有个班，
4: 楼顶
2: 对啊，没电梯，吃饭得爬110多个台阶，每天这个上下楼吃饭、集合上哨下哨都得爬100多个台阶。
4: 其实这种条件都很艰苦，
2: 很艰苦，那是没有暖气，没有空调，冬天是烧的没炉子，尽管很苦，但是那现在这个朝气蓬勃的年代啊，是一个改革开放刚刚兴起，大家的心情都不一样，都有一种闯劲儿。
4: 您从小是在农村长大，那身体素质啊什么的，吃苦耐劳这方面、
2: 这个农村那个一茬一茬的庄稼、麦子、玉米、芝麻怎么长大的我全部知道，而且这个活我全部干。这个农村那个怎么耕地，怎么播种，怎么发芽，怎么拔节生长，然后怎么收麦，然后怎么拉麦，在厂里怎么打麦，我全部这活全部干过，全部知道。农村的孩子7、8岁都开始干活了嘛，所以后来我写个这个赞文叫月读麦子。
4: 从小也是个文学爱好者
2: 啊，从小就喜欢文学。我们那没有书，哪有什么书啊，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为了读一本林海雪原，我跑了10几里 我一个姑奶奶家去借的书，那个书呢就是前十几页没有了，后十几页没有了，方文吉是弟弟，就那一本书，大家借来借去，就没有前没有后。
4: 您入伍前就其实也在尝试写作和投稿了，是不是？
2: 对啊，悄悄地写，不敢让别人看见。编辑特别好啊，他给你写退稿信，给你提意见，写了退稿信赶快藏起来，怕别人看了笑话呀。入伍前没发表过文章。
3: 胡松涛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天安门后面的营房里写出来。

0: 当年他所在的中队肩负着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和重要点位安保执勤的神圣使命。从千里之外的中原来到首都北京，这段经历为他打开了一扇眺望时代、感知家国的全新窗口，也悄然滋养了他最初的文学情怀。胡松涛感慨地说，能够驻守在祖国的心脏让他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光，就是从那时起他真正实现了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
1: 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从农村长大的孩子，一下子到天安门广场了，他的目光啊，他的看问题的角度啊，他一下就感觉不一样了。刚开始我们中队接勤时间到天安门的地方没有升旗仪式，就是一个战士每天早上起来了，然后拿着国旗到广场国旗杆下把旗给升起来了。但是呢，我升几天旗以后呢，就是我们一看这种升旗方式不太严肃，也没有仪式感，大家战士们七嘴八舌在一块出主意啊，这个集思广益吧，最后就设计出来一个升旗仪式，就是两个人，一个人扛着旗，一个人护旗，走过进水桥以后走正步，正步走到天安门广场北侧这个国旗杆下，国旗杆下以后敬礼升旗，达到国旗和太阳同时升起。
2: 这是两个人干？
1: 对，两个人。而且这个升旗仪式里都是当时解放军画报的一个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他一起来发现，哦，这个升旗跟以前不一样啊，他就拍了个照片在解放军画报里登出来了，大家关注这个升旗仪式了。几天以后，就是我们感觉这两个人还是有点仪式感，还是不太强，大家都联想到一边一个护旗手才，两边隔一个护旗手才效果更好，一人轻旗，两个人护旗才用这种仪式，现在各地基本上都是这个仪式。
2: 那时候观众多吗？天安门
1: 多呀，全国各地的这个群众来围着看升旗仪式，晚上就是睡在天安门广场。那升完国旗以后，我们还有个重要仪式，就是宣讲国旗，就拿个高音喇叭，然后把这个国旗的这个来历全部讲了一遍。好比北京那个各学校吧，大中的小学啊，他提前预约一下，预约时间有的放个好位置，没预约的就在周围就在听。
2: 那讲的是谁讲呢？
1: 讲的是这个国旗班找几个战士，当时这个找国旗资料很难呢，因为都是战士，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就反正来回找。84年的有一天，这个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报道五星红旗的设计者郑连松的文章，我就贸然给他写了一封信，然后想着请教设计国旗的一些事情，结果没想到他就回信了，还寄过一本介绍设计国旗的小册子。我们就把他给来信还有他那个小册子的内容稀释到国旗讲稿中，给大家宣讲国旗。
2: 你自己讲过吗？
1: 我没有讲过，但是呢，过去讲稿是我写的，我参与写了，而且我还油印了几千份，那个油印是我手刻的，那时间还是贴油印机，因为北京里可以听，外地里没法听，给大家寄过去。
2: 哇，那在干这些事的过程当中应该很自豪呀，因为
1: 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哨本来就自豪，你看国徽的中央是天安门，我们在天安门前上哨，在天安门前每天看到的就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像巨人一样在那站。对呀，你心中升起那种很壮严很纯洁那种东西，这时候这祖国呀、使命啊、责任啊这种词儿啊，就在心中感觉很具体，可以抚摸那种感觉。
0: 怀揣着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年轻的胡松涛刻苦训练，认真执勤，空闲时坚持读书写作，笔下的文字陆续见诸各大报刊。凭借出色的表现和过硬的能力素质，他顺利提干，就此开启了军旅生涯崭新的篇章。回望一路走来的军旅岁月，胡松涛饱含深情地说，正是在军营这片沃土上，他汲取力量，拔节成长。军营不仅磨砺了他的意志，赋予他赤诚的初心，更锻造出他直面挑战、勇毅前行的担当。
1: 比方说我是一棵树，这棵树呢是生长在农村，幸运地移栽到军营来了，在军营里深深扎根，在军营里开枝散叶，所以这个树的年轮上密密麻麻麻地写着军人、责任、使命、打胜仗，这就是军队对我的影响。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4: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3: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

0: 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4: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5: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4: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6: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这一大皮箩是一副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4: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8: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4: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9: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4: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 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1: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3: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1: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4: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1: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5: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1: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3: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3: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0: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3: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3: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17: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3: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6: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

0: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1: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0: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2: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0: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3: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4: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南亚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与阿曼旨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新通道的会议延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0: 国际新闻眼，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的北极雄心面临哪些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荷台达和萨达等省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与爱尔兰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布拉奇岛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12号夜间火势不断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据希腊媒体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救起数10人，仍有约25人失踪。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中国 U20 女足1-3负于西班牙女足，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出线。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男单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3-1战胜东道主选手谢尔顿，生涯首次获得美网男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外交时刻，
0: 9月12号到1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3: 过去2天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出席多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来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习近平主席以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3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2: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一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4: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5: 以先锋这个字呢来定位这个替代这个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了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呢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
4: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习主席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看来，习主席在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的5项倡议，与在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的4个先锋相比，完成了从宏观方向到具体领域的聚焦。
5: 5个倡议呢在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这个具体赛道，这一转变呢传递出金砖合作正从凝聚共识转向了务实行动，推动呢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呢金砖一体化大市场，把这个人工智能呢开源普惠倡议呢放在首位，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这个开放态度，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有利于打破呢少数西方国家呢对这个高端 AI 技术的垄断壁垒，让全球南方呢共享这个通用技术底座，也直接缩小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
4: 20年风雨携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6: 我们可以看出啊，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引领的作用。中国对于金砖合作的态度是认真的，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愿意携手金砖国家，从而促进全球南方实现共同发展联合自强的意愿也是强烈的。我相信啊，在金砖国家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将会打造一个更加光明、更加有扎实合作成果支撑的美好未来。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凌晨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
3: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眼下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不过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届时伊朗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的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
3: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0: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对于缓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又能够发挥多大程度上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种努力当然是积极的，但是只要

0: 靠美国的军事压力存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顺畅通行就很难实现。
1: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9号就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8: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短头今日亦如何？
9: 短头今日亦如何？
8: 创业艰难百战多。
10: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8: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我们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门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 大家给你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11: 对呀，在
8: 这个宫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

0: 也是红军。
1: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眉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1: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0: 对对对，
1: 眉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0: 此去全台招旧部，
4: 此去全台招旧部，
0: 旌旗10万斩阎罗，
4: 旌旗10万斩阎罗。
1: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5: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在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1: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0: 天将晓，
4: 天将晓，
0: 队员醒来早，
4: 队员醒来早，
0: 露青衣背下犹寒，
4: 露青。
0: 树间唧唧鸣知了，
4: 树间唧唧鸣知了，
0: 满身沾野草，
4: 满身沾野草。
1: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

0: 何书恒、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三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1: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余县池江镇。

0: 兰溪村棚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1: 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2: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3: 头发都烧了。
4: 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三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5: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他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他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6: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6: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6: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6: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了，她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孩子还是要让她去读，但是怎么这里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6: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子她妈妈笑起来了。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6: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他只是平静地说，这是他喜欢做的。

0: 事儿。
1: 你还会做课件啊？
2: 我本来也不会，但是慢慢子学会。我们就慢慢子学，因为耕作需要。我现在的耕作，他做的还愉快，知道吧？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人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不是啊？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1: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2: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再光跟伟，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伟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得。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3: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4: 中国之声2026年福茂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昨天落幕了。在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文旅服务专题展呢依旧是热闹非凡，以科技新场景、出海新赛道、融合新消费、休闲新空间四个单元共同呈现旅游点亮美好生活这个主题。
4: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今天发出的第五问是：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6: 科技感是今年服贸会文旅展留给观众最直观的印象。专题集中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AR、VR、6G、仿生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落地实践，催生文旅新业态，让厚重文化触手可及，持续升级文旅体验。场馆之内，传统文化借数字技术换新表达。北京市文旅局大型活动处一级主任科员侯颖介绍，北京京剧院打造吉祥大戏院沉浸式空间，既有小型京剧现场演出、戏服道具实物展，还上线了 AI 京剧换脸互动项目。
7: 我们以前去看这个京剧演出是在台下看，京剧演员在台上，现在呢我们的京剧演员可以在你的身边进行演出，所以是京剧的沉浸式的空间。观众在进行了这个观看了这个实物的这个京剧戏服之后，他可能想我自己扮上什么样，然后他就会去到这个现场，我就可以扮上我的样子，看看我在京剧戏服当中是什么样。我们这次的这个开发呢是在京剧演员定妆照的基础上制作的，所以可能会更逼真、更形象一些。
6: 北京画院运用数字艺术活化齐白石艺术精品。侯颖说，这次展览是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数字内容的全新升级，结合最新人工智能与 3D 影像技术，既见白石老人笔下的生机意趣，亦见真实鲜活生生不息的华夏大地。
7: 北京画院作为全国拥有齐白石的展示内容最多的一个展馆之一，现在的 AI 那么发达， 3D 建模这么发达，能不能把齐白石的画变成立体的来进行一个传播，所以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尝试。我们可以看到齐白石的停留在纸面上的这个大虾，它现在变得栩栩如生了，然后包括这些花啊、鸟、虫鱼都感觉富有的生命，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会去喜欢我们的传统的文化。
6: 如果说让历史活起来是文旅科技的上半场，那么让产业治起来就是更具想象力的下半场。一款集拍摄、实时翻译、导航、智能实物、智能问答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功能 AI 眼镜亮相展区。工作人员范卓君告诉记者，
8: 我们把上海博物馆青铜厅所有的这个文物都拍照，包括历史的一些史料、专家的介绍，全部让 AI 大模型去学习，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个专家签字验证的方式来审核 AI 输出的文字底料，然后再根据游客的问题或者说是我的介绍来去输出对应准确的知识。

0: 走进市文物局主办的北京文博展区，仿若置身老北京琉璃厂，柜台后的掌柜与店小二是两台身着传统服饰的定制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承担讲解、导览与展售服务。展区的亮点是数字科技体验区，现场为文物申领数字身份证，像采集指纹一样对文物纹理、材质、工艺痕迹等特征做数字化采集备案。参展项目负责人周以仲介绍，
1: 这设备呢，就是会采集文物表面的全局特征，以及一些微观指纹点的一些显微特征，把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文物自己的一个数字的一个身份证。然后这个身份证呢，会伴随文物它整个流转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在文物以后进出境，比如说如果是馆藏场景的这些进出库，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设备对它的身份进行二次的认证，这样呢就保证了数据的安全。然后我们这个设备的底层的数据呢，跟世界各国的数据是互通互联的，这样呢保证我们这个文物的数字身份证呢是在全球都有效的。
0: 本届服贸会不仅是服务贸易领域的风向标，也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绝佳的展示舞台。特别是今年，不少潮玩 IP 聚焦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服贸会上的耀眼风景线。国家文创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楚雪飞介绍，
2: 从去年开始，我们针对游戏电竞和 IP 潮玩这两个产业，也先后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和相关的配套的政策措施，来培育一些重点的企业，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包括企业出海等方面，给企业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服务。
0: 在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区，传统文脉借数字技术焕发新生，本土文化与多元创意在此碰撞，一件件文旅创新实践勾勒出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的全新图景。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迅速普及， AI 算力也在影响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Token 也就是词源，简单来说就是 AI 算力的计量单位，相当于 AI 世界里的流量。那么在过去呢， Token 主要是面向程序员和企业，购买的时候要在厂商的开发者平台注册账号、开通接口、配置计费，个人呢很难直接上手。而现在 Token 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商品。
5: 没错，最近国内某家电商平台就上线了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以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您可以按月订阅，也可以按使用量来充值。这个过程呢，和手机用户充话费买流量包很像。
4: 的确是这样，把 Token 摆上了货架呢，被看作是国产大模型从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大众消费产品的一次尝试。那哪些人是 AI 算力的消费人群？网购算力的体验究竟怎么样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7: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吃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6: 在周先生看来，统一的电商平台带来了更直观的价格和平台及售后，但兑换码式的交付方式和直充直用之间依然有距离。对于需求更复杂的 AI 从业者来说，体验又会如何？江阳是一名 AI 视频行业从业者，他告诉记者，之前商务使用一般购买月卡或者旗舰版商用版 VIP， 每月仅 VIP 费用就要几千元。
8: 常用的这个 AI 的模型平台我们都会用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模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不同的后台去进行充值。每个月的话，这个光 VIP 的费用的话大概在几千元啊。
6: 多个平台

0: 台多套后台的分散充值，让算力采购繁琐又难以控制成本。那么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 token， 体验是否有所改善？江阳说，
1: 第一，充值并没有我预期的那么方便。比如说我在他的这个平台下单之后，他仍然需要跳转到我要用的这个模型平台去绑定账号，然后配置 API， 还不能够像打电话的话费一样，我直接直充直用啊，就那么方便。第二，目前我觉得它的价格也没有让我觉得它比较便宜。第三，它的售后方面能不能保证？问题没有解决，事情没有做到，但是我的 token 已经被它扣除掉了。然后我去找客服来进行想要退款的时候，还不支持这个退款啊。三个方面好好解决的话，应该是我会选择这样一个通用的充值中心吧。
2: 算力摆上电商货架，消费者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期待更便捷的直充，有人在意价格与安全，也有人呢在担心算力的质量参差不齐。当 AI 算力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这一变化对于 AI 的应用究竟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星亮，继续来听报道。
0: 在刘星亮看来，这件事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3: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耶哥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0: 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星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最大的价值是把复杂商品变成标准商品，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
3: 过去开通 AI 服务，很多人要注册平台、绑卡、理解接口和记忆费规则，现在下单就能用，这会显著降低使用门槛。为什么是现在呢？因为模型能力已经不是稀缺展示品了，接下来厂商必须要把技术优势变成真实用户、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0: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星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3: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选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得值。
0: 总的来说，把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至少还要跨过四道门槛。
3: 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 token 是行业语言，不是大众语言，用户关心的是这套餐能干什么，能用多久，超额会花多少钱。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如果只是陪聊尝鲜，用户很难持续付费。只有真正嵌入写作、办公、编程、学习、经营这些高频场景， AI 才会成为刚需。第三，价格要透明，不同模型、不同上下文长度输入输出不同价格，平台和厂商要把套餐提醒、续费、退款讲清楚，别让用户买的容易算不明白。第四，安全和责任要跟上，用户数据怎么保护，生成内容侵权怎么办， AI 替用户做错事，责任如何划分。
0: 在刘星亮看来，真正决定 AI 算力能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不是 token 卖得多便宜，而是用户能不能看得懂、用得值、买得放心。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视线转向芬兰城市罗瓦涅米。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首府，人口有6万多，驯鹿将近2万头。这里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北极圈在这里穿城而过，游客们在线上跳来跳去，感受这里独特的体验。
6: 这座城市还有另一重身份，它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同时拥有多个重量级北极科研机构。9月13号、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奥尔波在声明中说，北极地区在欧洲安全环境中正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欧盟对于北极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利益。
2: 欧盟委员会日前已公开承认其北极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今天的国际新闻眼关注，北冰洋和分布其间的广袤冰原正在成为全球地缘棋局上最炙手可热的焦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报道。
7: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40%，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宣布，将推动北方海航道实现全年通航，直接把北极航道从过去季节性探索的小众航线，推到了全球航运体系重构的战略位置。
8: 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形势下，面对全球航运和贸易的风险，跨北极运输走廊旨在确保国际供应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我们的目标是全年通航，为此我们建造了破冰船、冰级船只和救援船队，扩大了卫星群，并加强港口建设，所有这些方向的工作都在进行。
7: 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30%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经历俄乌冲突的能源冲击后，北极的能源和原材料正在成为欧洲破解能源安全困局、支撑绿色转型、对冲地缘风险的关键依托。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9: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7: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芬兰总理奥尔波透露，峰会议程还包括一项联合或共同拥有欧盟国家破冰能力的倡议。 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这是欧盟在北极地缘格局巨变的当下，巩固北极地缘存在的直接行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指出，
10: 冯德莱恩他到访格陵兰，加大了对于格陵兰地区的支持，也聚焦在关键矿产方面。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在这个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8个国家，这里面不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存在。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其实就是欧盟目前它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过去的软性议题，它向当前安全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这些行业的一种转变。
2: 北极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全球8个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中，欧盟拥有丹麦、芬兰、瑞典3个成员国，直接占据北极理事会的3个席位。芬兰、瑞典双双加入北约后，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延伸到北极圈内部。然而，政策文件在纸上，现实在冰上，欧盟的北极雄心从战略清单到落地执行还面临着4道关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第一道关卡，安全问题上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不在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认为，
10: 尽管他强调安全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只能试图把这个问题纳到所谓的北约的框架下。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北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和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7: 第二道关卡，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希望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式的加工枢纽，但坦言这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德国媒体评论说，
11: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10%的所需关键原材料将产自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为零。他们已经建好工厂，并开始生产电池单元，但要将产能完全拉满，难度依然很大。欧洲必须追赶10多年的发展差距。
7: 第三道关卡是已经堆满了官司和抗议。以北极稀土项目佩尔盖耶尔矿床为例，它位于瑞典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12: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7: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50%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权为目标，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更是直接冲击欧洲的核心利益。从内部制约来看，金玲表示，欧盟的结构性缺陷也非常明显。
10: 这种固有的缺陷呢，包括例如说在地缘政治竞争下，它要有个快速的反应机制，但是欧盟它7个国家，它最不擅长的就是快速反应。第二个方面呢，欧盟内部，也就是说它能发力的方向其实主要是欧盟全能层面，但是欧盟全能层面它其实也在不同的领域，那么也就是说它就从机制层面来讲，它协调起来也是一个分散的一个局面。
7: 事实上，欧洲北极阵营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最直接的例子是挪威。挪威不是欧盟成员国，但通过